亲像一世的人无愿意离开埃及，罗德无愿意离开所多玛一样。主耶稣明明讲，伫世上恁是有苦难，今日立志伫基督耶稣内面敬虔度日的，也拢要受逼迫。咱进入到上帝国，必须经历真多艰难，所以要求外面完全平安的，会失望，心中会更加不平安。内心的平安是咱会通得到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环境平安，心无平安，乃是假平安，乃是无平安。但是那心内有平安，就会超乎外面环境之上，也会超过世上的君王咯。人会通有名位、财富、尊贵、朋友，但是心中却是浮空、烦恼、寡怒、孤单。外面可能安安静静的坐伫遐，心中却是真乱无平安。不但白日的时阵伫遐咧挂心，暗暝的时阵也袂好好安眠，也袂好好休息，因为心中无有平安。每一个信徒心中拢有平安吗？你内面有平安吗，朋友？你心内有平安吗？主已经将伊的平安留落予咱了，但是咱无踮伫主的内面，无有予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做主，咱直接去面对环境，应付环境，迄就无有平安。实属咱啊，将主放伫咱内面，甲环境世间的中间，也予基督伫心内面做主做王，就有平安咯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安尼讲：是予恁伫我内面有平安，伫世上恁有苦难。朋友，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，主耶稣要做咱避风港湾，伊要予你，予你真正的平安。耶稣予你平安，深深的要藏伫你的心内面。耶稣要予你平安，请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耶稣要予你平安》。

朋友，世界是一个旅行的所在，不是长久徛起的所在。有一日，咱应该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咱就备半心。世上一切物件拢要过去了，所以咱无法能得到什么真正的平安。只有主耶稣，才有法能予你真正的平安。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一首诗歌，题目是《世界是一个旅行的所在》。

都在咱听到这首的诗歌，对目视，就转咱的目睭来仰望主耶稣。请问，你是不是真野心、真烦恼、全无光明、黑暗的遐满布吗？只有仰望主，你就反能得到光明，你的生命就会更加自由、丰富。主已经对死亡进入去到永生，咱就跟随主行去。做关系袂话，搁再压制了，咱已经得胜有出了。救主的恩恩永远袂改变，咱就专心来信靠伊，万事安稳。较紧去传扬伊全备的救恩，互今仔信伊的人免沉沦。咱就转咱的目睭来仰望主耶稣，定睛伫伊奇妙的慈爱面容。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的代志必然现做浮空。

好人冤枉，咱无办法能去辩护，实在是一件真艰苦学习的功课，实在真辛苦，是吗？总是天父有甲咱讲，心冤在伊，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伊的确会行咱的公义，好咱转咱的目睭来仰望伊吧。唔通为着家己来心冤，真侪时阵，咱虽然地主，却常常和对上的代志伫遐模糊了心灵的目睭，甚至有时阵伫教会活动中，甲兄弟姊妹中间。

浮空。这首诗歌是你我姊妹所写的，伊是出生伫英国的所在，伊的老爸是威斯理牧教会的牧师。十二岁时阵就带伊爸爸妈妈去到美国移民，寄徛伫美国中州的几个所在，然后再伫一个山地的所在底下徛落去。伊伫唱诗方面，伊是女高音。年轻的时阵，曾经组织了女声抒唱，到各所在底下咧演唱。了后，伊就去到德国的所在去读声乐。有四年的时间，毕业了后就倒去到美国，伫莫里圣经学院底下来教册，并且经常伫美国中西部国教会底下来演唱。伊讲，伊写这首诗歌的情形，就是拄则咱听到这首的诗歌，就转眼仰望耶稣。在1918年，有一位的宣教士的朋友，予伊了一张的单张，就是予这个礼物姊妹。伊的题目就是焦点，就是讲到咱要专心，将咱的目睭来仰望耶稣，因为对上的一切拢会变作平淡浮空。对上的物件无法能予咱留恋，有一日咱应该就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一句话予伊受了真大的感动，伊忽然就安静落来，心灵内面就唱出了副歌的旋律。

我姊妹竟有写了500首的新诗，伊是带领儿童的崇拜，也做了真多儿童的读物甲诗歌。当咱着转眼仰望耶稣时阵，对咱一切所求的，咱无法能超之积极，因为伊的确袂误事。有一首短歌，伊歌词是安尼讲：主耶稣永远袂误事，因为伊是上帝，伊袂误事，永远必正，伊袂误事。知影你真深，恁不离也真深，伊袂误事，伊真爱听你的祈祷。